0: 我非常尊重每位就是学生领导的他的意见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有很多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他们的这个抵抗力降到零点，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强烈的这个音乐的肯定是要产生反作用，所以说因此哪怕有一个学生不愿意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，因为这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安全，都有生命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，接下来我是带着百分之二十的希望来演出的。 百分之八十，我是来劝看看大家的。现在有很多人说演出这样会带来不好的影响，或者不好的反应，所以说，请那些体力好的人，请原谅我，我不愿意做这些，做那些去伤害别人生命上的东西。所以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我想说一个问题，
1: 一个红布，
0: 我要说一个问题。我告诉你们，电器的爱你们，电器的拥护你们，电器爱你们。